高速方面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七点，连云港境内的 G15 沈海、G25 长深高速、G30 连霍高速、S16 连祖高速连云港开通段都处于正常通行当中。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也就是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90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8号，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下面来关注省内的消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消息，9月20号，我省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苏就美好、苏慧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届时7000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同步招聘10万人，其中线下70%以上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等10部门近日出台江苏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将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即时配送等6类行业列为工伤预防重点培训对象。

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方案首次将其纳入工伤预防重点群体，要求针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等视同工伤情形，做好健康生活、合理作息宣传。近日，江苏省统计局透露，2026年上半年，江苏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845亿元，同比增长5.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江苏省财政近日下达2026年第三批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省以上补助资金14.6亿元，有力保障江苏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据报道，今年以来，江苏省财政厅持续加大水利建设领域精准投入，累计下达省以上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资金81.92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1.26亿元，省级资金30.66亿元，为筑牢水安全屏障，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江苏省工信厅对最新出台的《江苏省制造业企业 TOKEN 管理参考指引2026年版》进行官方解读。该指引由江苏省工信厅联合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分中心、赛生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编制，为江苏省内制造企业大规模应用的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标准化实操指南。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于9月8号在连云港市开幕，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此次展会设立省级公安机关专区、江苏智慧警务专区，来自全省公安机关的96件警用科技装备集中亮相，呈现江苏公安围绕高效能治理推进智慧警务建设的最新成果。记者从市人社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将继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在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可按个人社保缴费额的25%享受补贴，这是我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兜牢民生底线的重要举措。

近日，内河驳船有顺级八轮满载标准集装箱从连云港新云台码头缓缓起航，沿京杭大运河顺利驶往枣庄港，标志着连云港港至枣庄港内河集装箱直达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连云港港海河联运网络布局，深化了苏鲁港航协同联动，为区域物流降本增效、产业协同发展注入了水运新动能。近日，随着最后一段路基填注碾压检测工序顺利收尾，连速高速公路二期二标全线路基工程施工正式圆满收官。该节点任务的完成，标志着项目土建基础施工全部结束，工程建设正式转入路面施工攻坚阶段，为连速高速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关注一下我县的消息。当前水稻进入生长后期关键阶段，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我县各地紧盯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安全防线。会规范全县道路客运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道路

0: 交通安全风险，根据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打非制违专项行动部署，近日县交通运输局在全县范围内启动非法违规营运车辆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客运市场违法乱象，全力维护公平有序的道路运输环境。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我县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各类鲜菇供应市场。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交通安全呢，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的重要一点啊，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呢，为了公共安全，我们都得呢，要遵守啊这个交通法规哈。最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就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超员驾驶的典型案例，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一人一座一人一带，切勿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气囊。根据披露呢，最近在沪昆高速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时发现啊，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开车，进一步检查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且后排4人均未系安全带。交警对肖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交警提醒啊，驾乘汽车出行，车上所有人员都应按规定全程系好安全带。如果超员载人，超出的人员无安全带保护，极易在意外发生时被甩离座位，造成危险。而对于一些朋友啊，觉得孩子体型小，重量轻，就让成年人抱着孩子坐车，甚至由驾驶人抱着孩子开车，交警提醒啊，这个举动呢，不仅妨碍驾驶人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时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不仅要遭受安全气囊的压力，还会被挤压在驾驶人和方向盘、仪表盘之间，给孩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啊，大家还是要让孩子坐在后排，并且配备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

驾驶机动车啊，要注意遵守各项规定，那么骑行电动车也得注意各项规定。最近呢，在云南沅江街头啊，一辆未挂牌的电动车在道路上疾驰而过，车上的少年呢，好像这个耍杂技一般啊，双手离开了车把，做起了仰卧起坐。电动车此时还在往前冲，少年甚至一边逆行，一边做着仰卧起坐。少年李某某今年16岁，他将该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之后，屏幕另一端有人点了举报。

属地公安机关的民警在接到举报之后，很快锁定了李某某，随后通知他和家长来到交管大队，就其交通违法行为接受调查处理。民警在手机上播放着视频，向少年发问：如果这时候前面窜出一辆车，你告诉我你怎么刹车？撞到人又怎么办？如果你摔了，颅骨骨折，脊椎受伤，你告诉叔叔，你的流量够付医药费吗？少年的脸红了。在事实证据面前，李某某对自己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驾驶未登记注册电动自行车、双手篱笆骑行、逆向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处理。

民警呢随后对李某某及其家长啊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指出了其危险驾驶、拍摄、发布违法视频博取流量，以及家长日常监管缺位、监护不到位等多重问题，并且详细讲解了此类危险骑行行为的巨大安全风险，以及不正确的网络传播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经过民警的耐心教育呢，李某某啊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当场认错悔过，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自身行为和网络发布行为。随后呢，李某某啊，当着民警的面，把这个视频啊，从网这个社交平台删除了，屏幕上的点赞消失了，而那段歪歪扭扭的轨迹也停在了这里。

16岁呢，正是渴望被看见的年纪啊，但是他忘了真正的酷是遵守规则平安到家，是不让家人半夜接到医院的电话。真正的流量呢，不是让屏幕那头的人惊呼好厉害，而是让等着你回家的人说一句回来了。路很长，青春很贵啊，不要把它压在双手篱笆的那一刻，因为生命没有再来一次的按钮。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可爱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节目内容。买鞋啊，新鞋，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新的阶段啊，很多家长呢会给孩子准备一双新鞋啊。你像新学期开始了是吧？肯定要置办一头新行这个新的装备啊，从头到脚是吧？书包、鞋子、衣服啊，什么都来点啊。那么新鞋子买来啊，有不少人觉得有点磨脚，对吧？这个时候啊，大家会怎么处理呢？是接着穿啊，或者是把它脱下来放在旁边，又或者是在脚上贴一个创可贴。但有的时候啊，这个看似日常的举动呢，竟然让一个小女孩持续高烧，被紧急送医。这一点啊，是她的家长也万万没想到的。最近，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儿科收治了一名白细胞升高、持续两天高烧39.3度的患儿小花。起初，家长以为孩子啊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细节，这才揭开了病情的真相。急诊医生介绍，小花入院的时候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轻微咳嗽，同时血液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显著增高，提示存在全身感染。最初呢，家长啊并没有提到这个孩子脚部有任何异常啊，那么

0: 到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医生才注意到孩子左脚的脚跟处贴着一张已经微微卷边的创可贴。医生回忆，当时创可贴边缘皮肤已经发红发肿，轻轻揭开以后呢，发现下面已经形成脓肿了。经过询问得知，一周以前因为小花的新鞋磨脚，他们就用创可贴对她的脚后跟进行包扎，已经好几天没换了。那么在排除了相关呼吸道的病毒感染之后，医生判断这次感染就是因为伤口在密闭潮湿环境下继发感染，最终导致了局部脓肿，形成全身性感染。经过医生的及时切开引流处理，小花脚后跟的伤口被清理干净了。当天下午她的体温就明显下降，没有再出现高热的情况。随后这个细菌培养提示感染病原体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这个 MRSA 呢是一种对多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儿童中并不少见，经常是通过这个皮肤伤口进入人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广泛生存于人体皮肤的表面和日常环境中。那么鞋子磨破皮肤以后，在创可贴造成的密闭环境下，细菌迅速繁殖，最终入血引发全身感染。目前小花的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那也提醒大家，儿童感染进展可能非常迅速啊，家长在关注孩子发热等全身症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全身皮肤，特别是隐蔽部位，小伤口如果处理不当，也极有可能会酿成大问题。再一个呢，创可贴的使用啊，大家也得注意啊，不是把它当成这个万能良方是吧？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会出现的误区啊。创可贴其实呢，它只适用于清洁表浅、出血少的小伤口。对于较深、污染重、已有感染迹象的伤口啊，使用创可贴呢，反而会营造无氧环境，加速厌氧菌的生长。还有一些朋友啊，贴上它就不管了啊，但其实创可贴是需要每天更换的，每次更换时要观察伤口情况，如果伤口出现红肿热痛或者是渗出增多，要立即就医。记住贴创可贴的时候也不要包得太紧啊，过紧的包扎呢会影响局部血液循环，延缓伤口愈合，尤其是孩子皮肤娇嫩啊，更应当注意松紧适度。除此之外呢，忽略伤口前期处理也是很多朋友会进入的误区。使用创可贴之前呢，必须要用生理盐水或者是清水啊清洁伤口，并且用碘伏消毒，不要在未清洁的伤口上直接粘贴创可贴。那我们该如何来正确使用创可贴呢？第一步啊，就是伤口消毒，用生理盐水或者是清水冲洗伤口，在清除干净这个伤口表面的污垢或异物之后啊，再用碘伏消毒伤口周围的皮肤啊，不要直接去涂抹伤口啊。有些朋友每次消毒的时候就用这个碘伏或者是酒精啊，直接戳到伤口上。我们记住啊，主要是消毒它周围的皮肤。等待碘伏或者是酒精自然晾干。第二呢，就是要选对尺寸，根据伤口大小和位置选择合适尺寸的创可贴，确保能完全覆盖伤口。第三，要正确粘贴，撕开包装，避免触碰中间的敷料部分，将敷料中心对准伤口，先固定一侧，然后轻轻展开另一侧，确保其边缘紧贴皮肤，最后轻轻按压创可贴边缘，增强粘合度。第四步呢，就是要注意及时更换啊，当它变湿变脏，那必须要立即换掉。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情况，一般每天也都要更换一次啊。更换的时候呢，要顺便检查伤口，如果有红肿啊、流脓之类的感染迹象，要及时就医。好多朋友在撕创可贴的时候龇牙咧嘴的啊，疼死啦。那我们也得注意正确撕除啊，从边缘轻轻撕下，避免拉扯伤口。如果这个创可贴粘住伤口了怎么办？我们也不要硬撕啊，可以用温水湿润我们的创可贴之后再来移除。生活中呢也磕碰啊，也在所难免，大家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此刻 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嘉玲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呢？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自问了一下，我的手机蓝牙一直都没关。他这个行为啊，一定要改正调整一下啊。近期呢，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示啊，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此外呢，不法分子啊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打开个蓝牙，怎么就会有如此多的安全漏洞呢？不法分子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啊，如果我们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啊，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第三类是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呢，我们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点击同意配对啊，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点开手机就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呀，都存在着被窃取的风险。

那我们该如何来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我们呢不用它的时候啊，立刻关闭，平时呢不连接耳机啊、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如果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请求，要果断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奇点击同意。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除了这些呢，还建议大家啊，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另外呢，要注意及时更新系统，修补这个安全漏洞啊，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蓝牙方便生活，但也需要安全使用啊，咱们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啊，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大家在家里面啊，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长着毛茸茸翅膀的灰黑色小虫子呀？啊，好多朋友应该会见过吧，尤其是在浴室地漏或者是厨房水槽旁啊，会看到过这个灰黑色的小虫子。这些小虫子是什么呢？它叫蛾蚋啊，经常出没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边。它们体长呢不过几毫米，飞行能力很弱，大多时间只是安安静静地趴在墙角，看似人畜无害啊，但实则呢从小就在下水道污垢中活动，体表沾满各种病菌，是潜伏在角落里的移动传染源。据医生介绍，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啊，可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多种致病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当心啊。最近呢，吴先生啊就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啊，一只蛾蚋呢落在了他左眼下眼皮处，他随手将其拍死，并且对眼部进行了揉擦，没过多久他的左眼就开始红肿疼痛。就医之后，吴先生被诊断为季节性结膜炎，视力由正常下降至 0.02， 而且出现了绿脓杆菌感染的症状，眼部及周遭开始溃烂，最终不得不摘除整个左眼眼球。对于细菌来说啊，眼睛呢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满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用手揉眼睛，这时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睛中，从而导致感染。那么除了造成眼部损伤之外啊，这个还可能会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呢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所以提醒大家，对待蛾蚋要遵守五不原则，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如果蛾蚋不慎入眼呢，我们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切勿触碰、擦拭、抠挖。处理之后啊，仍然需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当心啊，这小小的小虫子。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从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一年前点的奶茶莫名消失不见，快一年后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碰到这种情况，这心里都会忍不住的犯嘀咕吧。最近四川一名女子在出门的时候呀，发现门口放着一杯去年点的奶茶。这名女子仔细回忆之后，确认自己啊确实点过，当时显示已送达，却始终没找到。那么经过后续了解，原来是物业人员在检查香火栓箱的时候，在里面发现了这杯快过期一年的奶茶。大家在平时啊，这个签收外卖啊、快递的时候，有没有让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把这些物件啊，顺手放在家门口一些隐蔽的位置呢？让香火栓箱签收快递外卖这种行为啊，暗藏着不小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会严重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取用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收取快递外卖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及时拆箱，切勿大量堆积快递。外卖到手呢，要尽量及时打开，将纸袋、纸箱、泡沫等包装材料进行妥善处理，也不要在家里或者是楼道长时间堆放。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保持生命通道畅通啊，这个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都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生命通道，要保持畅通，不要堆放杂物。另外就是严禁用消火栓代收快递外卖啊，不要为了图方便把这些东西放在消火栓箱内，日常我们要爱护消防设施。

明天呢就是教师节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尤其是这个学生朋友们，想好为自己的老师，送上一份怎样的惊喜和心意了吗？如果还没想好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群哥哥姐姐们啊，他们的创意。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呢，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的大学生们自发组织了一场感恩祝福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录制专属节日祝福，为老师们送上一份听得见的节日礼。据了解，这次活动创意呢，来源于学生间的一次日常聊天啊。这个同学们说，我们一直在想教师节怎样才能更好的表达心意，后来觉得平时很多话当面说不出口，录下来做成有声明信片，既有温度又特别。这个想法迅速在同学们中引发共鸣。

大家一拍即合，决定用声音传递藏在心底的感恩。那么据记者了解啊，在这个录制过程中，同学们呢也遇到了不少挑战啊。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大家呢就在学生社区的活动室里用手机和耳机搭建起临时录音棚。设计基础薄弱，同学们呢就手绘肖像，附上集体签名和老师的课堂金句，每一张明信片都独一无二，二维码被精心嵌入其中，扫码就可以听到学生亲口录制的祝福语音。有同学说啊，我们年级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分工合作，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大家都很投入，每一步都承载着对老师的祝福与心意。卡片做好之后呢，同学们纷纷化身祝福信使啊，那不少老师在听到同学声音的瞬间，既惊喜又感动。老师表示呢，这个听到学生的祝福，想到过去一年的相处的点点滴滴，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这也是自己收到的最特别的一份教师节礼物。平时课堂上啊，我们是他们的老师，但是在录音里，他们向我们倾诉，把我们当成了朋友伙伴，这种感觉很温暖。怎么样，创意如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江苏最近天气啊，真的很舒服啊，不冷不热的，而且呢也不闷，对吧？也没有什么雨水的情况。不过呢，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的路上，等它到江苏的时候，势力已经减弱了，所以呢也不会出现断崖式降温，但是各城市的气温会稍微降一些啊，早晚温差会拉大，所以届时呢出门还是得留意。那么根据具体的预报呢，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而且呢不一定会降落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啊。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呢最好带上雨具啊，有备无患。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江苏的气温有所下降，各城市最高气温降至27度左右。明天到12号最低气温只有19度左右，昼夜温差大，早晚有凉意啊。近期风力呢也会增大，今天全省最大阵风可达9级，那么可达7级啊。那总体来说呢，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也比较适合晾晒衣物，也很适合出门去走一走。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多云。另外，在节目的尾声呢，给流星雨爱好者们提个醒啊，今天呢天宇将接连奉上2场天象好戏，在凌晨时分，木星与残月将演绎浪漫的星月童话，随后呢9月英仙座流星雨会在夜空绽放，上演一场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观赏。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三期双月学法活动；县政协党组召开阅读工作调度会；我县举行吴崇禧同志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7号，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三期双月学法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活动。
1: 本期学法聚焦两部重要法律法规，邀请业务部门骨干开展专题领学。县生态环境局宣教法治股成员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该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经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8月15号起正式实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成员从法典编撰背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系统讲解，帮助大家准确把握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体系架构。县审计局法规与审理股朱晓宁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他围绕立法背景7章60条整体框架，从职责拓展、权限强化、整改闭环三个维度解读修订亮点，并重点介绍了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同的实现路径。会议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以此次学法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准确把握两部法律的立法精神和核心要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监督、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的实际成效，以法治力量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冠南新实践。
0: 9月7号，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阅读工作

0: 同时要统筹做好会议活动组织、宣传信息、档案纪要等基础性工作，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1: 9月8号，我县举行吴崇禧同志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胡忠霞，县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吴金恩出席欢送会。
2: 会上，与会领导向无私奉献、大爱担当的吴崇禧致以崇高敬意。我县第三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郑州为吴崇禧现场献花。据了解，我县已有三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吴崇禧是我县第四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他于2020年10月加入中华骨髓库，2025年12月接到红十字会初配成功通知后，毅然承诺捐献，并顺利通过高分辨配型、全面健康体检等全部流程。吴崇禧将于9月9号入住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大爱善举为生命续航。县红十字会将全程跟进后续工作，持续做好回访慰问与健康保障服务，让爱心志愿者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关怀与温暖。我县也将加大宣传力度，讲好灌南好人故事，弘扬奉献有爱的志愿精神，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为灌南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的道德力量和文明动能。
1: 当前水稻进入生长后期关键阶段，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我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安全防线。
2: 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趁着晴好有利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借助现代化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护，全力稳穗增利，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监测研判，今年水稻后期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病虫害发生风险较高，田间防控压力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最终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我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心理，抢抓防治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1: 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我县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各类鲜菇供应市场。
0: 为了应对两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丽泽食用菌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忙着将新鲜的菌菇打包后发往外地。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九月份以来，菌菇销量明显上升，每天比上月日平均增加5吨左右的鲜菇，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元涨到60元左右。
3: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大概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市场价格大概60元每箱，随着中秋市场来临，价格还会有所上涨。
0: 据了解，我县年产鲜菇总产量达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胞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江南时报报道，近日，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记者了解到，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损失金额40%的保险理赔。交汇点新闻报道，

0: 金秋九月，既是各大高校迎新开学的时节，也迎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江苏多地文旅部门联动各大景区，面向广大在校学生、新入学大学生以及全国教师，推出免票、折扣、配套出行等多重惠民文旅政策，以山水人文礼遇学子，致敬师者，丰富师生群体秋日出游选择。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0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维村境属于涟水县灰墩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10年9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尖麦，逮到小的红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 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两三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调尾工程竣工，海周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新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新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围地主朱印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印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新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

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牌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就是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路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时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湖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周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十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劫，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劫。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四师26团一营二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十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四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现在。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啊，未来三天呢，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啊。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出门带雨具，有备无患吧。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江苏气温略有下降，各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降至27度左右。邻居家的猫爱上了我家的狗。明天到12号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9度左右啊，早晚稍有凉意，昼夜温差大。另外，近期风力呢也会增大，今天全省最大阵风可达9级。总体来说，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啊，适合晾晒衣物，也适合出去走一走。

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到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港口地区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多云。

就出来了。拍照上传数学题， AI 几秒钟就列出完整的解题步骤。实验还没动手做呢， AI 呢已经把现象和结论都写好了。这看起来啊，都挺不错的样子啊。那么有一朋友就说，他的孩子刚上初中啊，一写作文就发呆，因为这个初中和小学这个作文要求呢也不太一样了啊。首先从这个字数要求上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了啊。这个一写作文就发呆啊，憋了半天写不出几行字儿，最后呢还是求助 AI。他看着 AI 写出来的文章，说实话写的确实不错啊，比他自己写的好多了。但是他就开始担心了，长期这样，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自己构思，不会遣词造句了呢？考场上是没有 AI 的，那他还能写得出来吗？可要是完全不让他用吧，好像又是在一刀切，毕竟呢以后是 AI 时代啊，一点不会用也不行啊。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如果咱们的孩子写作业啊用到 AI，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孩子写作业先问 AI， 咱们家长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管不住我不发呆，管不住自己不生开。用 AI 辅助写作业完成学习啊，这个事情现在有多普遍呢？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很直观的感受啊，但是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大家听完了之后应该会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有调查数据显示啊，71%的学生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71%啊，就相当于10个小孩里面有7个小孩都用这个 AI 辅助嘛，是不是？而且啊，新学期啊，我相信现在有不少家长和老师都发现了啊，这个学生的暑假作业 AI 味儿有点浓。有些孩子呢图省事儿啊，写作业呢直接找 AI 代劳。还有些孩子呢回学校扎堆，和同学聚在一起啊，凑在一起就说啊，大家聊平时你是怎么用 AI 写作业的啊，我感觉就跟交流那个游戏攻略似的。我想你还是不。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家长们也担心啊，这 AI 把作业都替孩子写了，那孩子还学什么呢？作业是 AI 帮助做的，那思考的又是谁呢？我想你太不知。关于这个现象吧，有专家解释了，一定程度上呢 AI 确实能提升写作效率，丰富素材运用，优化语言表达，也有助于培养孩子人机协同的能力，适应未来的学习模式。这个是必须得承认的啊。 AI 呢不是洪水猛兽，它确实有好处，但是问题就是长期依赖 AI 写作业，这个负面影响也不小啊。专家就说了，他呢首先会削弱思维深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写作是什么呢？是学生认识思考并且反思自己跟外部世界关联的一个独特实践。比如说我们写啊，我的妈妈，那他就得回忆妈妈平时是怎么和自己相处的啊，怎么照顾你的，自己和妈妈之间有什么故事，你对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状态，这个过程就是思考。那这个过程如果这个文章啊 AI 代写了，这个思维训练就没有了，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那它就没有了啊。再一个就是会抑制好奇心和创造力。我们呢从头到尾自己写一篇文章，从选题到构思到找素材到遣词造句，这个完整的过程啊会让我们慢慢学会观察生活，探索未知。但是如果 AI 替我们写了，那我们就没有这个体验了。慢慢的你就会觉得 AI 给我罗列的这些素材啊，准备的这些句子啊，这个都很好呀，我不用再去找了，我自己找来的，自己组织的语言写出来的，能有这个好吗？是吧？慢慢的就懒得观察，懒得探索了。大学要长大了。再一个就是会影响抽象化能力的形成。什么叫抽象化能力呢？抽象化能力啊，它就是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现象到本质的一种提炼能力啊。
比如说在

我们写一篇游记，是让我们写流水账吗？肯定不是，而是从这个旅行当中啊，提炼出一个感悟，一个道理。这个归纳演绎推理的过程必须自己憋才能练出来，那 AI 替我们做了，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就长不出来呀。

0: 个专家呢说的还比较直接啊，就是他表示，对于成年人来说 ，AI 是效率工具，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它很容易变成替代思考、替代训练的捷径。但我们需要重视的是，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啊，他其实呢，我们很多家长呢，每天都在卷啊，这个学习呀、成绩呀，怎么着怎么着。但其实他更关键的是，这个阶段正处在一个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和基本自律能力形成的阶段。所以，嘉玲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学习的价值不是仅仅在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虽然说成绩也很重要，答案正确也很重要啊，但最起码不辜负我们的辛苦付出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习呢，它是在于我们这个经历一个理解、记忆、推理、表达和反复训练的过程。就是说，咱们学习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正确答案，更是为了那个费劲儿的过程，就是要找那个费劲儿的那个劲儿，明白了吗？就好像我们做数学题，不是为了得到一个 x 等于几，可能小朋友呢他不太理解啊，就是这样的题，我为什么要一直在做呀？其实呢，我们家长更应该去向他这个表述啊，这个题它所带来的训练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个是这个最终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目的。而我们写作文呢，不是说为了交一篇文章啊，得到一个多高的分数，而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啊，他会有一种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你说我学那么多数学啊，学那么多复杂的数学的概念啊，或者怎么着，我生活中能用到多少呀？有些朋友甚至说我学高数，我以后工作了我也用不着啊，我生活中我用不着啊，是吧？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学这个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其实更多的就是为了锻炼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啊，对不对？
1: 今天到底是
0: 而且这些过程都是 AI 替代不了的，而我们习得这些能力的过程是 AI 替代不了的。所以呢，怎么说呢？咱们家长也不能啊理想化的假设孩子天然知道如何正确使用 AI。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咱们很多成年人啊，平时工作当中的这个 AI 都用得风生水起的，好多工作，尤其是案头的一些工作啊，好多都推给 AI 了，都难以抵抗滥用工具带来的这种惰性，更何况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小学生呢？如果说孩子们从小就习惯把问题外包给 AI，最终学会的可能不是知识，而是绕开学习本身的方法。哎，你想啊，一个孩子从小就学会了遇到问题先问 AI，他还会自己动脑子吗？他学会的是我怎么样用 AI 最快的搞定作业，而不是怎么学会这个知识，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不少朋友呢也是颇有感触啊。潘军啊说，成年人就是啊写工作总结呀，半天憋不出来 ，AI 一口气就完成了，但是吧，他写出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啊。还有喵喵说，我只想说我上学的时候幸亏没有。

0: AI， 不然我会严重依赖的。还有朋友比较夸张啊 ，Jin 啊，他说呢，现在我连发朋友圈可能都要混一下 AI， 怎么样发的更通顺、好看一些？麻瓜说，憋这个过程也是思维的训练，创作的目的不在于给出文字，而在于表达思想。憋，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还挺形象的啊。写作文真的就是一个憋的过程啊。其实这个憋呢，说的具象化一些，就是我们思考的这个过程，但也是同样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嘛。那聊到这儿呢，嘉玲想问一问大家，咱家的娃有没有平时用 AI 啊帮助学习的一个习惯呢？他们用 AI 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查资料，还是直接让 AI 替他写呢？我们又是怎么管理的呢？可以一起来聊聊啊！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冠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5: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 AI 代写作业的问题啊。那有些家长也会烦恼啊，那我确实帮不上孩子的忙啊，那我就完全这个不帮上孩子的话，我不能让 AI 来帮忙了吗？就是对于学习助手、学习工具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咱们要有所筛选，或者是这个学习工具的使用程度啊，我们得把控住啊，这个是家长要做的事情。说学习工具有很多啊，就好像最早之前的，对吧，这个字典啊，各种工具书呀，是不是，再到后来的什么这个学习机呀，啊，这个什么识字笔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工具啊，真的太多了。再演变到现在的这个 AI 啊，就更智能化更好用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学习工具啊，我们一直说工具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关键是看我们来如何使用。所以呢，在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面前，家长需要做引导人的角色啊，就是引导他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用 AI 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适合用 AI 来帮助我们了。先说三件事，就是绝对不能让 AI 替代的啊。第一个就是不能用 AI 替代原始观察，跳过生活本身。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就说了，比如说啊，咱们写作文写我的妈妈，你不能让 AI 帮你编一个妈妈出来，对吧？咱们得自己去看妈妈的手，听妈妈的脚步声，回忆妈妈平时是怎么对待你的，是吧？再一个，我们如果写我的家乡，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那不能让 AI 编呀，咱们得自己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对不对？去闻一闻家乡的味道，听听家乡的声音，就是观察生活这件事情啊，其他人啊，其他工具都替代不了。 AI 写出来的妈妈，那是你的妈妈吗？肯定不是，那是别人的妈妈。 AI 写出来的家乡也是别人的家乡，不是我们眼里的家乡。写作的根基啊，虽然说不可能说每个孩子都成为大作家了，是吧？但最起码我们能写作文啊，就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写作的根基就是生活，没有生活的写作呢，就是空中楼阁，再华丽也没有灵魂的。月亮悄悄发。另外要记住啊，就是不能用 AI 替代情感顿悟。什么叫情感顿悟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经验或者是情感累积到一定程度，突然心里咯噔一下，就那个瞬间，那就叫情感顿悟。比如说咱们写一件事儿，写着写着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或者呢咱们突然被某个细节打动了，那种感觉必须要靠自己咀嚼成文字。AI 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漂亮的结尾，但是给不了我们一个那种咯噔一下的那个瞬间，明白了吧？那写作最珍贵的恰恰就是那一个瞬间。一篇文章啊，不管是流水式的往下写，还是这个词藻堆砌的看起来很华丽的往下写啊，它没有一个情感顿悟的那个瞬间的话，终归是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的。再一点就是不能用 AI 替代逻辑训练，从立意到结构的完整推理必须要自己去想，这样思维才能够成长。比如说我们写一篇议论文，是吧，那我们就得自己想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用什么论据来支撑，我的论证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哪些地方该详细写，哪些地方呢应该略写啊，就是这个从无到有搭建框架的过程，就是逻辑训练的过程。 AI 如果给我们一个现成的逻辑结构，那我们直接就用，那我们自己的逻辑能力是不是永远都锻炼不出来了？而逻辑能力呢，不光光是体现在写作上，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的是这样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一顿饭啊，有的人呢这一顿饭可能就同样的菜啊，我们有的人可能要做5-6个小时，有些朋友呢可能2-3个小时就能做完，这个

中间差在哪儿呢？可能呢，有些朋友说我速度慢啊，速度慢是什么原因呢？很可能就是逻辑混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啊，咱们得这个锻炼自己的逻辑能力，因为逻辑它不光光是运用在考场上，它还运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回归到学业这件事情上啊，观察、情感、逻辑。他们都是写作最核心的能力，也是一个人思维能力的核心。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能用 AI 呢？也不是啊，有这几件事情，有这几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让 AI 帮忙的。比如说 AI 可以作为我们的灵感催化剂，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呀，他卡壳的时候实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可以让 AI 提供几个方向参考。比如说写秋天是吧？这个孩子们呢，憋半天不知道写什么，有可能憋了半天就写出了2行字儿，但我们要求可能700-800字儿，这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 AI，写秋天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呢？它可能会给你列几个方向，比如说可以从秋天的景色呀、秋天的收获呀、秋天的回忆呀、秋天的变化呀，是不是？那孩子可能他的展开的视角没有那么丰富，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AI 给他一些这个参考、一些角度，哎，提供一个点。他一下子这个思维就活跃起来了，马上就能想到，哦，我写景色，我可以写什么什么什么，我写收获，我可以写什么什么，就是他能够从这个点，他可以发散出很多自己的思维，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是提供方向参考，不是让 AI 写，不是说啊秋天的景色，然后让 AI 再给我写一些秋天的景色，不是这样的啊，只是告诉孩子可以写景色，可以写收获，可以写回忆。那么至于怎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收获，具体是什么回忆，那就得你自己去发散思维了啊。再一个呢，就是AI 可以作为素材帮手，说实话，真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吧，这个不管是用于生活的实际啊，还是这个孩子的这个记忆点吧，我们所能记住的生活素材，说实话，真的很少，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素材积累在脑海当中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写一些科技类的一些作文，对吧？比如说咱们写一些航天的作文，那可能孩子他接触的一些航天的知识，它是很有限的，顶多呢就是接触到一些这个平时学习呀、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一些知识。那你让他去积累一些发展的历史的话，除非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非常喜欢这个内容，他可能会平时很有兴趣去积攒这样一些知识。但除此之外呢，你让一个小朋友他就积攒很多方面，各个不同方面很丰富的素材，其实也很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 AI 帮忙啊，去查一些背景资料，是不是？再比如说，你比如说写一些环保类的作文，那就可以让 AI 帮忙找一些数据和案例啊，对不对？那我们本地接触到的一些消息或者是知识点啊，可能就没有那么丰富。这个其实就和咱们以前查这个百科全书啊，查资料是一个道理。AI 呢，只是一个更方便的工具书，它可以帮我们总结出来，罗列出更多的素材。但是要注意，素材是素材，怎么用这些素材，怎么组织成文章，还是得让孩子自己来啊。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让 AI 帮忙什么的，就是帮家长的忙了，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啊，也可以让孩子自查啊，就是孩子写完作业了，可以让 AI 帮忙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呀，结构有没有问题，逻辑通不通，这些简单的工作我觉得 AI 完全可以胜任啊，可以发现错字啊，分析结构，指出问题，但是修改还是得让孩子自己完成啊。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还是在思考，在修改， AI 只是一个镜子帮他照出问题啊。期待在不久后爱绽放映入眼眸，就这些方面啊，这个找方向啊，找素材，找问题。

啊，这些都是可以让 AI 来做一些小小的辅助工作的，但是具体到执行方面呢，还是得自己来啊。真正的 AI 素养在于用 AI 助力人类的决策，而不是让 AI 替我们做决策。那具体来说呢，要培养四个方面的能力，一个就是提问力啊，好问题往往比好答案更珍贵，因为你是有思考才能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你思考之后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这说明你这个逻辑啊已经推理过一遍了，这个时候再问 AI 的话也才能得到一个好答案呢。再一个就是判断力，这个也很关键啊，一定要和孩子说明 AI 不一定全对啊，我们得判别 AI 输出的偏见和错误，不能全盘接受。像嘉玲以前刚接触 AI 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太好用了，后来渐渐的发现他有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得在他这个看似一本正经的内容当中找出他不对的内容，这个过程也是很烧脑的。哎，有的时候到最后我有时候就不太愿意用 AI 了。第三个能力就是整合力，把 AI 找到的信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价值观结合起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第四个就是反思力，经常想一想 AI 帮了我什么，限制了我什么，有哪些是 AI 替代不了的。这四种能力才是孩子未来真正需要的 AI 素养，而不是单纯的会用 AI 这个工具来写作文啊。走过来，沿路的风景被抹上色彩，在满浪里。那么关于这个实际操作啊，我觉得咱们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啊，我们可以让孩子就同一个问题向 AI 多次提问，可以观察一下每次答案的差异，培养质疑的习惯。比如说啊，秋天是什么呀，你问他，第一次他可能给你一个答案，第二次再换一个问法，比如说秋天有什么颜色呀，他又会给你一个答案，就让孩子来观察一下 AI 的答案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对的。那么到了中学阶段呢，可以要求孩子附上我的思考轨迹，就是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我们是怎么构思的，让这个思维过程可见。所有的阶段呢都要强调啊检验实践验证，比如说用 AI 生成的菜谱，你必须要下厨做一遍，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能做出一道可口的饭菜。 AI 啊写的代码必须要亲自运行一次，就是归根到底就是让孩子明白我才是主角， AI 它是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来一起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一个最近还挺火的，这几年我觉得这个火热的趋势好像抵挡不住了啊，叫这个 AI 训练营啊，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因为以前呢我们总说什么研学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特长班啊，哎，眼下呢又有一个很切合时事热点的这个 AI 训练营啊，大家有没有想让孩子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的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写作文啊，靠 AI 这件事儿，咱们该如何来应对啊？下面的时间呢，会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再一起来聊聊 AI 研学营的那些事儿。会和你完美
1: 些，一天天，一年年 ，FM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下面和大家接着继续来聊聊 AI 研学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尝试过了，已经尝鲜过了。暑期的时候给孩子可能就报了这个 AI 研学营。确实啊，近些年呢，这个 AI 研学营啊也成了教育消费的新顶流啊。各种宣传语特别诱人，什么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产品经理，13岁创业当老板。AI 时代，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哎呀，这个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个营销人员啊想出来的这一句话啊，这句 slogan， 我觉得这太有才了，套在什么时代都能用啊。那么这些课程标价呢也不便宜啊，动辄几千块，有的上万。还有什么 AI 学习机啊，智能辅导硬件啊，也卖得特别火啊。这个什么 AI 精准学， AI 一对一，就各种卖点啊，家长也都忍不住心动啊。直到我看见天空变蔚蓝。但是也有家长吐槽啊，这花了大几千块，孩子回来呢只会用 AI 做 PPT， 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啊。哎，我记得我们家娃小的时候，也就是几年前吧，还在这个奋斗在编程这个领域啊，在扎堆学呢。现在这个一晃就变成 AI 了啊，所以说这个科技进步的太快了，有的时候咱们跟风啊，还真的不一定能跟的是正在这个盛头的这股风啊。那么这个 AI 研学营到底怎么样啊？孩子是不是都需要去操练一下呢？肆意的草地上奔跑，有相关这个人员就介绍啊，重营销轻实操是当下 AI 研学市场比较普遍的现象。听不明白的话，咱们说的简单一些，就是宣传做的天花乱坠，实际课程内容还挺水的。不少机构呢都是靠夸张的话术引流，课程内容呢却停留在 AI 生成文案、制作 PPT 这些浅层工具的使用上，不具备专业教研能力。说白了就是教孩子怎么用 AI 写文案、做 PPT 这些东西，这个咱们家长在家自己就能教啊，又何必花几千块钱去学呢？是不是？而且啊，这个行业标准还没健全，毕竟是一个新赛道嘛，那存在着收费虚高的问题。几千块钱的课程可能成本没有那么高啊，当然咱们也不一定就是你这个一定看成本去入坑吧，就是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啊。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就介绍说，在学习 AI 方面，家长其实没有必要过分焦虑。为什么呢？因为 AI 工具迭代速度极快，今天学的这个工具明天可能就被淘汰了啊！咱们花几千块钱让孩子学怎么用某一款 AI 工具，等他长大了，这款工具可能早就没了。哎呀，我记得小时候咱们刚学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啊，那时候用的是五笔，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了，是不是？那什么才是孩子终身受用的呢？说到底还是核心的逻辑思维、问题这个拆解的能力以及创新实践能力。这些能力啊，不管 AI 怎么迭代都用得上啊。所以呢，我们培养 AI 孩子的这个 AI 素养，必须要遵循认知规律啊，循序渐进。

0: 那帮助孩子建立起科学思维与探究意识，要从真实的问题出发，鼓励孩子做中学，在动手实践中理解原理，积累经验。就是说，不要光教孩子怎么用 AI， 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思考，怎么解决问题，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另外呢，也得警惕啊，不要让 AI 成为应试训练的新帮手啊。AI 呢本来是可以服务因材施教啊，减轻老师负担，提高学习效率，但是市场力量呢也可能把它推向另一个方向，就是更精准、更高效、更隐蔽的应试训练。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机构啊用 AI 来刷题、押题、错题分析、精准训练，搞提分竞赛，这就是把过去的人盯人的应试升级成了算法驱动应试，那孩子就更累啦，家长就更花钱啦，但本质没变啊，是不是？所以对于这类产品和服务，咱们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啊，不要被 AI 两个字忽悠啊，以为报了班就能提高成绩，其实它就是换了个马甲的训练班嘛。那么关于给 AI 这个孩子报 AI 训练研学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给大家几个建议吧。一个就是看这个课程内容，如果只是教孩子一些AI 的基础的使用功能啊，写个文案啊，做个 PPT 什么的，真的没有必要报啊。如果是教孩子怎么思考，怎么解决问题，怎么用 AI 辅助创新，这个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看师资有没有专业的教研团队啊，这个虽然说包装都挺能包装的。包装的这个天花乱坠的啊，但是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懂 AI 教育，还是随便找个人叫着教案，照着这个教案念，咱们大人是可以用 AI 来分析一下的，是吧？再一个，我们可以看孩子的兴趣，如果他自己没兴趣就也别硬报，如果他很感兴趣，那我们可以先从免费的资源开始，比如说网上的一些免费课程啊，开源的一些工具啊，你可以让孩子先试试嘛，真有兴趣再考虑付费课程。我记得以前在网上就刷到一个小朋友，应该是今年12岁左右吧，他就是从兴趣入手，然后自己研究 AI， 现在呢已经算是学有所成了，今年也就才12、13岁啊，所以这个过程吧，不是在于我们投入了多少啊，关键于在于他自己的内驱力啊。所以咱们不要焦虑啊，不要觉得别人家孩子都学 AI 了，我们家孩子不学就落后了。 AI 素养不是说靠一个这个暑假班就能培养出来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平时呢，我们看孩子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多聊聊，多让他动手试试，多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只因我想那一定是你，当混乱的时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和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 AI 研学营的事情啊，下面还想聊一个事儿，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 AI 该不该分级，咱们家长又该怎么来管呢？放眼现在市面上啊，比较成熟的这个通用的大模型，那基本是不分年龄不分场景，面向所有人开放，是吧？但是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认知水平辨别能力差太多了，你让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和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用同一个 AI， 风险完全不一样。低龄孩子用呢，可能会被不实信息误导，容易产生依赖，高年级孩子用呢，过度限制有可能束缚他的探索空间。所以就很多家长比较关心啊，面向青少年的 AI 使用是不是该建立分级机制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已经明确提出，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学阶段的小朋友们啊，不能自己一个人用 AI 写文章写作业，必须有家长或者是老师陪着。但话说回来，实际生活中啊，实际执行起来困难还不少呢。一方面家庭监管有盲区啊，大部分家庭他没有制定任何 AI 使用规则，管不了不会管，这种现象比较突出。那家长就算限定了电子设备使用时长，也很难监控孩子具体用 AI做了些什么，你不能坐在旁边一直盯着吧，是吧？另一方面呢， AI 工具啊，深度嵌入各类应用软件，也增加了识别难度。这种生成式 AI 功能呢，经常会以辅导呀、陪伴为名，内置在一些学习机、作业 APP、 智能手表甚至儿童玩具里，家长就很难辨别哪一些是属于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说到底呢，就是防不胜防嘛。我们以为呢，给孩子准备的是一个学习机啊，结果这个学习机里还它自带 AI 写作功能，孩子偷偷用，咱根本就不知道呀。

在专家都说了啊，现在中小学生使用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呢，存在着四个不匹配。第一个就是认知能力不匹配，青少年面对远超自身认知水平的巨人版大模型，容易产生挫败感，削弱自信心。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太厉害啦，孩子觉得我怎么努力都不如 AI， 干脆就不努力了。再一个就是学习能力不匹配啊，青少年的自主学习习惯还没有稳固，用 AI 呢容易形成依赖，阻碍求知欲和探索欲。

那第三个就是评价能力不匹配啊，青少年的社会认知还不成熟，缺乏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判断和评估的能力，就是 AI 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没有辨别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伦理价值不匹配啊，通用模型呢往往是以成人逻辑影响青少年，它忽视了不同成长阶段的价值培养需求，所以呢在这个基础教育阶段构建人工智能应用分类分级治理体系还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分级机制呢也应该按照学生成长阶段或者是教育学段来设计，开发和各学段认知水平相适应的学生模型，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跟他认知和知识同步成长的 AI 学伴，在共同演化中培养孩子跟 AI 协同的能力和素养。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挺好的，就是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用不同版本的 AI 这个一起成长，这种养成型的 AI 大家有没有是什么这个企业可以考虑一下呢？当然目前来说还没有见到一个很完善的这种体系啊，那么咱们家长能做的就是自己给孩子分级。时代来了，这个是大势所趋，咱们是挡不住的啊！咱们不让孩子用 AI，也不现实。但是会用 AI 和依赖 AI，这个得区分开啊。会用 AI 就是把 AI 当成工具，用它来提升自己，解放自己，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深层次更高级别的那种思考和创新上。去依赖的话呢，就是最终可能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而我们这个社会我觉得需要的也是那种更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思考和创新上的这种人才，而不是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吧？要和孩子聊这个道理，要让他明白这个事情啊，要让他把这个 AI 放回到他原本该待的这个位置，让他成为我们的陪伴工具，而不是引导我们的主人，是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

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

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岳、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
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

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
为中法前部

七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二三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三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三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走流浪。
1: 我走过教室后门，偷偷看你迷人模样。
2: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

0: 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在我身边的朋友左右，最熟悉的我爱你，你却别无所求。看你的照片，我特别想，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好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不睡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和我们歌唱，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安排，也是可以分享出来。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

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底部有个对话框就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了。当然我们不管是在抖音平台还是微信公众平台点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啊，发送歌手名和歌曲名。因为每一首歌曲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不同歌手的演唱，您要听哪个版本的歌曲，哪个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可以把歌曲的信息稍微发全一点。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两个红色的关注啊，我们大家可以点击点击。同时呢，正在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分享和关注，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来关注到探案王者点播了一首来自王力宏等群星演唱的《手牵手》，没有问题。神探点播了一首邰正宵的《茶汤》，没有问题。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探故知《浅影阿》这样的一首歌曲，没有问题啊。感谢我们荣家的女儿送出的小星星一枚。荣家的女儿，这位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位阿姨哈，也好久没见了，是不是最近很忙吗？荣姨最近是不是比较忙碌一点，好像好久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啊。也感谢我们的荣姨送出的小星星。那今天下午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荣姨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送给您。当然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宝子们啊，感谢大家的点赞鼓励和支持。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下午大家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群星版本的《手牵手》，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呐、王哲点播的王力宏等群星演唱的这一首《手牵手》啊，一首非常有爱的歌曲，同时也是一首公益性的歌曲啊。感谢这个探案王者的点播，把这首歌送给你，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容姨说啊，我想听父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父母的恩情，没有问题，好久没有来了。是的，没错啊，因为真的容姨给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的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都没有看到容姨进到直播间当中啊，那一直在忙碌，一直在照顾着她的父母，一位非常有孝心有爱心的一位女儿啊。那我们的容姨要听一首父母的恩情，没有问题。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了一首施雨婷的等雨停的时候，没有问题。感谢我们小二同学的点赞啊，这个赞赞飘满屏幕的时候，一定就是小二同学在不停点赞的时候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点赞和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大家

0: 一首来自邰正宵的《茶汤》是神探的点播啊，送给我们的神探，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还可以通过关注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和关注。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飘满了小小的赞啊，小蛙同学依然在努力的点赞呢、啊、感谢我们的小蛙同学啊，如果手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1: 再喝一碗你熬的茶汤。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钱颖阿和西音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探故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爱如空气宝宝说啊，点播雨蝶，谢谢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
1: 我寄给你的心还在路途上，何时才到你的地方。
0: 雨蝶这首歌曲啊，也是我们一首童年回忆的歌曲，是不是？那说到雨蝶呢，大家一定会想起《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啊，也是很多80后、90后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啊。那这个《还珠格格》还有《西游记》，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童年的陪伴呐、啊。一到暑假的时候，或者一到放学的时候呢，赶紧坐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机呢啊，那个时候啊有彩色电视机了，但是没有液晶屏的电视机啊，还是后座很大的那种电视机。然后呢，每天就会守在那个后座很大的电视机旁边去等待《还珠格格》和《西游记》的更新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因为以前那个电视机嘛是那个台式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后座的那种电视机，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应该是看着西游记啊，那一天呢天气特别不好啊，突然呢我是端着一盆的这个一碗的这个葡萄，一边吃着葡萄然后一边在看着西游记，突然天空作响啊，一声轰隆的雷声，就是非常的响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大概也只有5、6岁的样子吧，6岁的样子哈。然后突然这个天空一声雷响啊，把我手中的这碗葡萄啊，全部就吓得就是碗也碎了，葡萄也是散落一地啊。那这件事情的印象呢，我到今天都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的，就是发生在我小时候的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想想我已在山的
0: 爱如空气说是小时候的回忆啊，是的是的，没错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分享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探故知》，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探故知》来自启航宝宝的点播，送给我们的启航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说到这种大后座、大杯壳的这个电视啊，我们的爱如空气说，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好，都跑到邻居家里面去看的。对，以前就是你会发现，如果那一家人呢，就是电视旁边围坐的很多人，那一定都是一些街坊邻居啊。而且呢，也足以说明当时他们家的条件一定是比较不错的一家人呢。小蛙同学说，那种大杯壳的电视不防雷，是的呢，就是那件事情啊，在我小的时候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一声雷作响啊，那当时那个电视就反正不是说黑屏了，当时那个电视就像马赛克一样，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信号了。对，那个电视现在应该就不值钱了。那前段时间收拾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电视啊去处理了，去拆一拆，后面的那些什么大的那个圆圆滚滚的东西，又重又难拆又难搬的，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视给处理了，不然放在家里面太占地方了。当年也是花大笔钱买的，那如今呢，可能两三百块钱都不值了吧？100块钱有人买吗？现在那种大后座的古老的电视，那个是，20世纪咱们80-90年代的这个一代人的回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技巧的技啊，技巧的巧啊，说点一首《父亲》。可以的，没有问题，稍后呢给你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暗里着迷宝宝点播的关喆的《想你的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播放暗里着迷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想你的夜》。

0: 父母呢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华同学啊，小华同学点播了一首施雨婷的《等雨停的时候》，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APP 啊，就是没有搜到这首歌曲，小华同学。我刚刚真的也很认真的帮你搜索了一下，小华同学，施雨婷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但是呢没有搜到等雨停的时候这首歌曲啊。我们的小华同学要不要换一首
1: 啊？把生活的地，
0: 他的歌曲好像不是在一个音乐 APP 上面上的，是不是？我就发现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 QQ 音乐上面有的歌曲，酷狗上面就没有，酷狗上面能够搜到的歌曲可能 QQ 音乐里面有的就搜不到，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他的歌曲是分开来上到不同的音乐 APP 当中的。我发现就是说你每次点的歌曲你说在别的 APP 能搜到，那这个 APP 当中搜不到，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边哈。你看看要不要换一首我们的小袜同学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爱如空气的这一首雨蝶给他播放，那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雨蝶，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爱如空气点播的雨蝶，听到这首歌曲不用多说啊，就是紫薇、艾康、尔康、小燕子、胡哈哥，是不是？就是总而言之吧，是我们内心最珍藏的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爱如空气说感谢，那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对不对？感谢你们的点赞、支持和关注哈，这才是应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帮助小华同学放这首施雨婷的《等雨停》的时候啊，刚刚也是帮小华同学很认真的在其他的音乐 APP 当中也是搜索了一下，终于搜索到了这首他想听的歌曲，接下来就把这一首施雨婷的《等雨停》的时候送给我们的小华同学，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施雨婷的《等雨停的时候》，来自我们小瓦同学的点播。那不知道小瓦同学有没有听到这首你点播的好听的歌曲呢？送给你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来自张智霖和许秋怡版本的《难得有情人》，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这个合唱版本的歌曲啊，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叫做《难得有情人》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技巧的技，技巧的巧，这位朋友点播的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一起来听。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

0: 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各

0: 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劫，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劫。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严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 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

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3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3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白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3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兴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10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
孙良浩任副大队长。

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镐亲率滨海大队一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镐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三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三战三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三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镐率领淮海一支队两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镐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镐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镐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三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集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镐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镐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镐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镐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镐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907晚高峰陪伴各位听友们。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希望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呢都能够卸下一天的疲惫，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最近的天气呢非常舒适啊，就是早晚的时候比较凉，那中午的时候呢比较热哈、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呢，很多朋友也觉得除了舒适之外呢，还有到了下班时段啊，到傍晚的时刻，蚊子呢有点多。就是到下傍晚，大家吃完晚饭之后去散步啊，就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蚊子呢要比三伏天多多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蚊子比较活跃的季节哈、啊，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着装上我们要选择比如说要不容易引蚊子的一些颜色哈、啊，就是相较于深色衣服，比如说黑色、红色这些颜色呢，它是更加容易刺激蚊子，从而会诱发叮咬的行为。那么浅色系的衣服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蚊虫的叮咬行为。所以这个时节，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哈、啊，穿衣方面呢，不仅要早晚的时候啊，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注意保暖。另外呢，在颜色上也要注意啊，尤其是晚上散步的时候呢，大家也要重点关注一下哈、啊，就是浅色系的衣服呢，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蚊虫的叮咬。另外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群哈、啊，确实是容易被蚊子叮的。那哪一些人群更加容易被蚊子叮呢？比如说人体代谢过程当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和气体是吸引蚊子的关键信号。那代谢水平比较高的人群，比如说像是孕妇啊、儿童以及运动后的人群，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更大，气味呢也是更加明显，因此呢比其他人是更加容易被蚊虫叮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时节呢蚊子活动啊也是更加频繁，大家在衣服的选择上呢尽量选择浅色系的衣服。那另外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聊到，这些人群呢也是更加容易被叮，所以大家运动过后哈、啊、也一定要做到及时的去清洁一下，洗个澡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聊到了这些人群容易被叮，那大家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蚊虫的工作哈。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哈、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回去的比较早，那也已经在享受自己一天当中最自由的时段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说到锻炼呢，有一些朋友是为了强身健体哈，有一些朋友呢也是为了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为了快速的减肥，除了运动哈，还会选择一些不恰当的极端的方式。当然运动的方式呢也是最提倡最科学的方式哈。那有一些朋友呢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说会选择严格的节食啊，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者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减肥控制自己的体重。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发现这些朋友哈、就是用这些方式减肥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自己的心情变差了，情绪呢越来越不稳定，甚至还会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所以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就是长期抑郁食欲啊，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的风险并且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通过这些方式减肥就会让自己心情不好呢？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饮食上。
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错误的控制体重减肥的方式哈，可能会治愈啊，愈呢就是抑郁的愈。那一项杂志呢也是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显示哈，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的风险，而且呢对男性超重人群的负面影响是更加突出的。那么在临床当中呢也是发现哈，有些减肥的朋友抑制食欲之后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等在联手攻击你的大脑。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哈，就是错误的减肥方式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聊到了可能会致愈，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感受吧。就是当我们为了抑制食欲，会干扰就是下丘脑边缘系统，是食欲与情绪的一个共同调控中枢。就是当我们抑制食欲，它会干扰这一条通路的正常运转，情绪调节呢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呢同时管着进食的满足感和情绪愉悦，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就是突然的戒掉这些食物，相当于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那除了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神经递质呢也会遭到抑制哈。血清素呢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就是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啊，比如说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一些减肥药，它会减少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就是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的朋友会突然情绪崩溃并且暴食高碳水食物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还会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出现紊乱，就是肠道呢也是被称为第二大脑，那其中的各类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与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对话。那么高纤维饮食呢促进益生菌产业短链脂肪酸，如丁酸，它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而抑制食欲伴随着膳食纤维摄入锐减，那菌群失衡就会导致炎症因子升高，可能会诱发炎性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心理压力这个问题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食物呢其实是社交纽带跟情感的慰藉哈，就是抑制食欲呢也是意味着拒绝聚餐、社交隔离、失去压力出口。此外呢，越压抑对食物的渴望、进食的欲望呢反而是越强的，它是会持续消耗心理资源，情绪崩溃与暴食交替上演，继而陷入自责与抑郁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使用这些极端的方式减肥的话哈，对自己的情绪呢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那除了情绪方面会受到影响，另外我们的肠道啊，心理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减重方式啊都会导致情绪危机，关键在于是否粗暴的切断大脑的营养与奖赏供给。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平衡减重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啊，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要避免极端热量限制。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保证优质碳水的摄入啊，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它真的不是我们减重的敌人啊，它是血清素合成的一个关键原料。另外呢，我们不要剥夺快乐食物，就是完全压抑食欲是会导致报复性暴食。就是每周呢，我们安排一到两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享受喜爱的食物。其实这不仅是心理的宽慰哈、啊，也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一种策略吧。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进行减压运动，过度。

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它是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建议大家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也是可以有助改善情绪，并且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哈。研究呢也是发现，瑜伽、太极拳等等这一些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的焦虑呢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大家在控制体重这一段时间啊，如果说有点焦虑啊，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这些活动方式哈。另外呢，大家在减重的时候还要注意建立多元奖赏系统，就是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说社交啊、音乐啊、兴趣爱好、自然接触，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奖赏系统不依赖单一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那如果说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的下班时间，那一天辛苦的忙碌啊，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天当中比较自由的时段，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刻呢也会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哈、减重的方式呢会采取这些极端的方式哈、结果呢导致自己的情绪上还有肠道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聊到大家呢平衡减重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哈，可以做到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一些点，就是避免极端热量的限制哈，就是不要极端的去节食。第二呢，不要剥夺快乐食物，再者呢就是适度的进行减压运动。还有就是要给自己的大脑建立多元的奖赏系统，就是每当压力大或者是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也会想通过吃一些甜的食物哈，指望这些食物呢来平复自己的心情。但是呢需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甜食呢，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这种镇静情绪的作用，但是含糖食物快速被肠道吸收，会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可能让我们的精神更加不济，也为影响情绪的平稳。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的食物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可以少选甜食，比如说我们可以选色氨酸。色氨酸呢它是血清素前体，就是血清素呢它是能够让信号在各神经元间顺畅传递啊，保证情绪情感状态趋于平稳跟愉悦。那色氨酸呢就是血清素的前体，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合成，就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鸡肉啊、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少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红薯啊、燕麦等等，帮助色氨酸更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另外就是有助平稳情绪的还有 B 族维生素，就是B 族维生素呢它是能够推动体内能量代谢啊，一旦缺乏它是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就下降。因为 B 族维生素啊它是溶于水，很容易被代谢啊，在体内呢几乎是无法长时间蓄积，是需要每天来补充的。像是紫米、荞麦、红豆等等这些杂粮、小油菜等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来源。再者呢就是镁，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等这些不适。平时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绿叶菜哈、粗粮、坚果、牛奶等等这些含镁量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绿叶菜颜色越深这含镁就越多，就是绿叶菜跟粗粮当中分别存在影响镁吸收的草酸跟植酸，建议大家在炒制之前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提前浸泡一会儿。
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可以有助平稳情绪的一些食物吧，就是这些元素也是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呢慢慢的平稳下来。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食物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啊

0: 得到平复的。那刚刚聊到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哈、啊、去奖励自己。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最近呢天气还是挺舒服的，就是不闷而且也不热，雨水呢也比较少。不过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一股冷空气呢是正在南下的路上。等它到江苏的时候呢，势力已经减弱了，所以呢不会出现断崖式的降温，但是各城市的气温呢会稍微降一些，早晚的温差呢也会拉大，所以大家早上出门比较早的话呢，出门就要多带一件外套了哈。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啊，未来三天呢全省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地区呢伴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而且不一定降落在你所在的区域啊。不过呢咱们最好出门还是要带雨具啊，有备无患。那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那10号到12号最低气温呢只有19度左右，早晚呢是稍有凉意，昼夜温差大。那近期的风力呢也会增大，今天的风力啊其实也是很大的，就是总体来说天气呢是比较舒适啊，适合晾晒衣物，也适合出去走一走。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啊，错峰出游计划，有这个计划的朋友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的。

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北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11号是多云的天气。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哈。桥东这一边的主干道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那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呢，是在新安小学这一边的军民路。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那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另外呢，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段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实验小学惠泽路校区这边的惠泽路，目前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条惠泽路在与健康北路相交的路口，那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桥东呢目前需要关注到的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哈，也只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几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段。桥西呢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主干道哈，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桥西这一边呢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啊，基本上呢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啦，在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行车安全的事项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在这样的好天气啊，会选择骑着电动车出行。那么关于电动车，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充电的安全问题哈。就是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图省事儿吧，然后呢，就把这个电动车呢，直接乘着电梯，把它拖到自家的楼层去充电哈，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近日河南郑州一名男子也是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带回家，并且在阳台上充电，不料这个电池呢在充电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所幸物业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第一时间控制了火势，并且拨打了119报警电话。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到场发现啊，明火呢已经被扑灭，随即进行隐患排查，确认没有复燃风险之后，在现场开展了消防安全警示教育。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再跟大家特别强调啊，就是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楼入户的危害，一旦说发生火灾将会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一方面就是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危害呢，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跟毒烟。就是电动自行车它的部件呢大多是塑料啊、橡胶还有聚氨酯等等这些材料，就是燃烧过程当中呢它是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大多呢它是采用锂电子电池，一旦说出现这个失火的情况哈，它的燃烧速度呢是非常猛烈啊，3分钟这个时间火焰中心部位温度呢就可达到1200度，如果是在这个室内啊，室内温度呢就能高达600度。那多数家庭呢其实都是没有能力跟时间进行有效的处置，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咱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一定不要把这个电动车推进楼入户。在这里呢也请大家牢记哈，严禁的这一些事项哈，比如说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它是会增加火灾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严禁擅自改装，比如说擅自改装加装音响、电池、照明等等，就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或者是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还有安全出口等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把这个电池呢带回家充电。还有就是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管理规定的方式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还有就是严禁长时间充电，就是很多朋友白天用完电动车基本上呢都是晚上下班之后啊，甚至是睡觉之前给它插在这个插座上充电，一充呢就是一整夜无人看管。你想一旦发生这个电池或者是电线等等出现问题发生火灾，那这个时候后果呢也是不堪设想。

提醒电动车，那希望大家呢，尤其在充电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事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

0: 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生活趣事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也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身边的一些看似平凡甚至非常热心的邻居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位73岁的老人啊，就是在邻居眼里他可真的是一位热心人，大好人。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副热心肠的背后竟然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事情呢也是发生在新疆。那么在8月31日，当地的一位居民下班回家哈，推开门直接傻眼了。什么情况呢？厨房里的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全都不翼而飞。去哪儿了呢？报警之后啊，民警呢也是到现场勘查，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房门锁，这些锁具呢那是完好无损，根本没有暴力撬动的这些痕迹。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嫌疑人不仅熟悉小区的环境，还精通开锁技巧。那顺着这一条线索，警方呢很快把目光锁在了小区里一位73岁的杨某身上。那这位老人平时呢可是大家公认的老实人，不仅踏实啊，还有一手娴熟的开锁手艺，那经常帮忘带钥匙的邻居解困。可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啊，他起初呢还是神色平静。那直到民警提起街坊们都夸他热心靠谱的时候，他才瞬间沉默，低下了头，最终呢承认了盗窃事实。原来他杨某啊，因为自家的这个抽油烟机坏了，又舍不得花钱买，竟然动起了偷邻居电器的这个歪心思。他也是提前踩点，确认楼上邻居长期不在家之后，用一张硬卡片就轻松地打开了房门，把3件家电拆了，搬回自家地下室，打算拆零件自用。那更加让人后怕的是什么呢？警方在调查当中还发现，在今年的6月份，他已经用同样的手法偷过另一户空置房，只是因为住户呢一直没回来，才没被发现。所以各位听友们，听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不知道大家心里是啥滋味啊？我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当热心的邻居变成了隐形小偷，这让人情何以堪呢？所以这样的事情呢，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长期不在家的朋友啊，大家呢一定要检查就是多去屋子里面定期的去检查门窗，或者是拜托可靠的亲朋好友帮忙照看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杨某这样看似不起眼的技术开锁，其

实呢也是入室盗窃的一个高发类型之一。大家呢平时在小区里面，如果是遇到这个主动搭讪过度热心的陌生人，咱呢也要留个心眼。那目前呢，杨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理，案件呢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哪怕你有一手好手艺，也要用在正道上。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啥呢？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生活当中有些亏呢，你必须

得吃一次。比如说办健身卡，你不办吧，你就永远在纠结办不办呢，办不办呢？办了之后呢，你就不纠结了，因为你根本不去，连纠结的资格都没了。

0: 最近啊，天气呢不错啊，尤其早上啊特别舒适，于是呢我就出门走一走，想感受一下生活。在公园里面，大公园里面散了个步啊，结果呢看见有人在街头采访，说大爷您坚持晨跑了多少年了。大爷呢是头都没回啊，说小伙子不要挡道，我想回家上个卫生间。你看，你以为人家是在晨跑，人家是在晨逃啊。
1: 这你别笑。
0: 今天呢，我一位朋友跟我聊说，哎，活到现在啊，到这岁数了，我发现能扯住我衣服不让我走的只有门把手。他还说有的时候呢，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自己长得太好看了，连门都舍不得让我走。

谈到买房子吧，前两天呢陪朋友去看房，中介说这房子呢158万最低了。朋友呢深情款款的说，我们真心想买，你给个成本价吧。中介呢微微一笑说，成本价298万。

他当时啊不可思议啊，非常生气。我说你别，人家呢就非常诚实哈，什么装修啊、利息啊、中介费啊，全给算进去了。我们再来说说家庭。一位朋友跟我分享说，他儿子呢最近偷偷抽烟，于是呢他就问自己的儿子说为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爸，我长大了，我要寻找一个值得我戒烟的女人。他当时都愣住了，心想这孩子有事儿啊。结果呢，他妈从厨房冲了出来，边卷袖子边说，别找了，其实我一直都在。

0: 他说，然后他儿子就戒烟了，不是被爱感化的，而是被物理感化的。再来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吧，就是我真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的这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说一个考研的学生，他为了专心复习，他在郊区呢租了房子啊，每天呢得学16小时，咖啡当水喝，头发是一把一把掉啊，非常认真啊。结果呢，到考研的那个月份呢，他快要考研了，快要考的时候，他发现他忘记报名了。
1: 这你别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还常有。确实哈、啊，现在都是网络报名嘛，就是各种程序比较复杂，拍个照片啊，交个费啊，都要间隔好长时间。你说这叫什么呢？这叫用尽全力，最后完美的错过。啊

我们再来说说家庭危机。这一天呢，一位朋友的老婆突然对他说，跟你说件事啊，你可千万不要生气。他说这话的时候呢，他老公心跳都停了，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呢，他老婆接着说，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然后呢，他老婆给他看了一下手机，手机的内容是他的大呼噜声在某音频网站有40000的播放量。然后呢，他还问他老婆说，这是原创吗？他老婆说不是，是现场录音，粉丝还催更呢。他说搞得现在自己都不敢睡觉了，就怕一觉醒来自己成了年度最佳白噪音。所以你看啊，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亏你必须吃，有些梗啊你必须接，有些打呼啊你被动的上传了。希望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段子哈，都能够缓解各位听友们一整天的工作疲惫。那今天的晚高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907晚高峰，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Can cha-cha till two. And if you cha-cha me, I have to cha-cha you.

0: 将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在冷空气影响下呀，明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呢将迎来下降，降温的核心区域是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那么这里明天的降温幅度普遍呢是会达到6到12度的，而江汉、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幅度、降温幅度呢也可以达到2到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30度线啊，将会南压到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了。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
3: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明天打响。
3: 2026年女篮世界。

0: 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开打。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明天继续进行。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0: 天，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

0: 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

0: 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

0: 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 2025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 256亿美元， 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 24.5%。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船药纪念中学。 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 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作为全球 WTA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 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 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 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 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 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

0: 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4: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3: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5: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3: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4: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3: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 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4: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

0: 位来代购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购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购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购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

0: 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6: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

0: 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
1: 对。
0: 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代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3: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2: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5: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 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7: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它会发霉啊，开销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7: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9: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7: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9: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7: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9: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7: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5: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

0: 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断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 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0: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5: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2-3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 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五六七八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

0: 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万家，甚至有2万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害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他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

0: 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级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明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
0: 对，
1: 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9: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1: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五期人大讲堂活动，县交通局开展非法违规营运车辆集中整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7号，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县政协副主席王苏东、韩亚平、陈涛、党组成员吴法亮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印发的2026年二季度

0: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网络舆情分析报告。三季度省级层面联合印发通报的三起典型问题，三季度市级层面联合印发通报的两起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深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学习教育总结收尾和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改进作风，以高质量党建保障政协工作高质量开展。
1: 9月7号，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五期人大讲堂活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巩红梅、潘龙飞参加活动。
0: 本期人大讲堂围绕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两大主题展开，旨在进一步提升人大干部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更好发挥人大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会议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切实把讲堂中的理念方法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水平，奋力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新篇章。
1: 为规范道路客运市场秩序，防范交通安全风险，这两天县交通局按照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打非治违工作部署，开展非法违规营运车辆集中整治行动。
0: 本次整治覆盖高铁站、汽车站、医院、学校、高速出入口、县际交界、乡镇赶集点等客流密集及非法营运高发区域，重点查处出租车违规揽客载客、无证网约车、营转非车辆、六座以上黑客车非法营运、包车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采取错峰执法、定点值守与流动稽查相结合，紧盯凌晨、节假日等高发时段，强化路面管控，依托12328、12345投诉线索，运用智慧执法系统开展数据研判，实现精准查缉，同时加大宣传警示，以案释法，普及黑车安全危害，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营运。县交通局还联动高速执法、周边县域公安交管部门，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深挖团伙式非法营运，提升执法震慑力。县交通局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保障全县道路运输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1: 入秋以来，昼夜温差拉大，燥气渐生，不少市民出现口干咽燥、肠胃不适等换季反应。初秋饮食以清润为主，杂粮作为健脾润燥的天然食材，正迎来食养好时节。
0: 杂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及钙、铁、锌等矿物质，较高的杂粮摄入量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缺血性中风风险，调节血脂，促进肠道健康。针对初秋暑湿未退、温燥初生的气候特点，专家推荐将小米、山药、莲子、薏米、芡实等杂粮纳入日常食谱，晨起熬煮山药莲子粥或南瓜小米粥，既能修复夏日受损的消化功能，又可温和祛湿润燥。专家提醒，杂粮虽好，不宜全部替代精米白面，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至150克，循序渐进增加比例，并采用蒸煮、炖煮等低温烹调方式，与谷类、豆类搭配食用，实现氨基酸互补、营养均衡、顺应时令、科学食养，小小杂粮也能吃出大健康。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中江网报道，近日，江苏省财政下达2026年第三批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省以上补助资金14.6亿元，有力保障我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今年以来， 省财政厅深入贯彻国家水网建设决策部署，聚焦我省现代化水网建设规划

0: 落地，持续加大水利建设领域精准投入，累计下达省以上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资金81.92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1.26亿元，省级资金30.66亿元，为筑牢水安全屏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为持续优化消费生态，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交汇点新闻报道，江苏省人社厅联合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等10部门近日出台《江苏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通过压紧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到2030年全省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重点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北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11号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围庄，是王姓人。

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三十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它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2-3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秦晋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吊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新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3-5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新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围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新河18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堰，就成铁门栓，
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

至之分钟，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新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新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就是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路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十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湖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周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5期。今天为您带来

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帆河畔拨火人，冠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四师26团一营二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四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
一番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番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播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播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3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
他深感担子

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

0: 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镐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镐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镐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镐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2: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你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9: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8: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得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9: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得，截止到目前啊，我要说我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3-0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碰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现在车有小疑问，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的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四号位的主力点，就强攻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这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可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较量的想法啊，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也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际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2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 所有的技术中就是0-15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气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有点起，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击到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他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
8: 疑问，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9: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失误了接近那个因失误丢分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给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失误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国男排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他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是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是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怡，包括张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想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指挥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的为什么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居然给拦下去了，就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又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萨米啊，包括拦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拦网，但是效果也并不拦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拦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是要细，就是这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他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球星，像埃达斯蒂波尔就这种就是这名字长啊，这种有那二号主攻就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是。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实力要有所下降，但是他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队的这种本色还。

0: 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那就是因为咱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青年队开始，少年队全是给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这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15、16年的这种奋斗，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届亚锦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是伊朗安排的，只不过呢上届亚锦赛是日本安排夺冠的，就是在伊朗，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这种差距。
1: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0: 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1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玉，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东道主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玉，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玉，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玉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类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球员。而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一两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有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是相当强，而且他一个人一传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玉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确实给帮助中国男排补了一大块，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伊朗队的整体的全几15、16年的这种底蕴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啊，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对方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率，又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是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2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

0: 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是第二哈，这一下一分组一分区，坏了，这个，哎，这个我本想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全国分明，男排呢全国没那么分明，你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了，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是总体而言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是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中岛组打的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年带队，还是迪安娥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哎，2-3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哎，那个他跟他将相互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奥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哎，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一场比赛将近就像篮球得分一样，哎呀，得分特多。当时张仲维军对吧，在交帅二川，跟伊朗拼五局，啊，跟很多队就拼五局。那你最后你人家这打的时候，你哎，你怎么折腾？就人家就觉得你马上你中南台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哎，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的那个男排，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南美老是，这口气老岔气儿，还是就老是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国男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对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排球员，大家都公认的。邓琳也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邓琳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员，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传奇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南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这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我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一步一步也咱中南排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南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他们亚排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那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反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啊，中，哎，还真是四分之一决赛里， 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仔细看了不止一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在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特别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周凤啊，许周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和身体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支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六四，我觉得至少是5-5比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信心，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即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八号种子希尔顿鏖战5盘，经过抢十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8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6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
2: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坐镇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3: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3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 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的控球率只有36%，这是第一轮欧冠比赛中控球率最低的球队，你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皇马身上。但是皇马呢，虽然在很低的控球率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出了最高的预期进球数，然后威胁射门次数，其实这些进攻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米，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1: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得顺畅吗？
3: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也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隆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赛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蒂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用迪亚斯，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最好不要乱串。但是你现在没法约束的就姆巴佩，他既不是有那种主动防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英扎吉到现在有2-3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夹生，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1: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

0: 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这个怎么去解决？
1: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0: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1: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弗洛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这是
0: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1: 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卫，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当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0: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1: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六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 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0: 是，
1: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斯洛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输给了 B 八，周末的时候输 B 八输的是完败，啊，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列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列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不住、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啊。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啊，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1: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他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零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采烈呀，包括什么波德布雷佐瓦呀，包括还有伊比利亚啊，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巴就交代了。
0: 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是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面你有来有回。说，但是这种去打欧冠到底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事儿？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遗症的影响，说现在大家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1: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错利斯，那错利斯从射击论到打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

0: 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坐凉板凳。所以呢，阿森纳的体系呢在于稳定，稳定的在于什么呢？我后防，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虽然他可能打切尔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个神仙球，先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最终还是给打回来了。所以他这个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在全欧洲，咱们能数的就是经历了这几个赛季沉淀下来的阿森纳、拜仁，然后包括巴萨，这大家一想，闭眼一想，大概的阵容、人员、站位非常的固定，而且呢，它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啊，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客。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2场英超、1场英联，他连续4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啊？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其他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2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我争取拿一分啊，我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那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啊，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得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宇豪，晚上好。
5: 大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5: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而且上一场比赛最后打意大利打得这么好，所以淘汰赛不会轻易在首发阵容上做调整的。每个位置应该都还是蛮固定的，韩旭中锋，然后这个陈明玲打大前锋，然后呢这个其他位置上，张曼曼，然后杨舒雨，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1: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雨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

0: 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之后应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呢肯定是名牌了，就是咱们最好用的就是杨舒予跟这个韩旭两个人的二人转，对于对手来说呢肯定是重点防范，但是呢就对于咱们来说啊，咱们从分组抽签之后啊，就一直把这个意大利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去研究。那我觉得呢，既然我们做到这一步，肯定也会去研究潜在的淘汰赛十二进八的对手，就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我觉得这两个对手，我们肯定也是做重点研究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场球不算是遭遇战，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韩旭，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予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他的三分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死里逃生，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是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多黎各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就都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能够最后晋级到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0: 嗯，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1: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10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也挺臭的。 但是我们现在。

0: 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八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0: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八进四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常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

0: 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1: 还是黄色的，
2: 原来叫红米，
1: 原来一堆，好大。
0: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3: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3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5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2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

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3: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2: 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物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3: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4: 对，
3: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4: 对，是的，
3: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4: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2: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浑身是宝，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4: 有一股清香味了，
3: 嗯，
4: 清香味了，
3: 哦，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4: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3: 它的瓤是红的。
4: 对，
3: 那现在能吃吗？
4: 现在能吃。

0: 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1: 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2: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0: 对，酸甜的。
2: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0: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2: 啊，甜度呢？
0: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2: 化渣？
0: 哎，对，化渣
2: 就是入口
0: 就化了。
2: 哇，真想等到来年四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0: 欢迎你们。
1: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0: 这个返青呢，
2: 这叫返青。
0: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2: 的颜色，
0: 悬殊不大了。
2: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0: 对对对，
2: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0: 对，是啊。
2: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0: 1岁，对。
1: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0: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对，
2: 水分还是很足的。
0: 对啊，是。
2: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0: 好吃。
2: 好吃，
0: 挺香的，
2: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0: 对，
2: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0: 对。
1: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2: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1: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4: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富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 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

0: 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的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
3: 啊。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2: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邻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啊、哈、还有土墙房子啦、啊。
3: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3: 你好
4: 啊，你好，
3: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4: 啊，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3: 是吧？
4: 100多年了。
3: 这个房子啊，
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吹不蓬莱，人可算一方。
3: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4: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 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2: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欢喜锣鼓的那些乐器、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5: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1: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0: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6: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7: 这个叶子，这是单独的三瓣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这

0: 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1: 想。
0: 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冰箱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冰箱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2: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3: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4: 这个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3: 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5: 好。
3: 愿意要不要？
5: 要。
3: 那好。
6: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3: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7: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8: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9: 我八岁了，十年以后就十八。
7: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11: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3: 卷着棚啊！
11: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3: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11: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3: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家人。
11: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
3: 嗯，
2: 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
3: 嗯，
2: 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哎，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二层巴士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了，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紫隐路上，一座灰白相间中

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3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10多天的休整。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还在乌江对岸徘徊，遵义城里暂时有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利用这宝贵的间隙，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早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5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2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候补委员中4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4面8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1月13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

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白公馆，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义公馆里，离会场大约1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2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1月15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3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二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5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政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1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1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1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5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博古里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里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里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

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开封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为了要这个唱好歌，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当爱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金属呢吹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爱啦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0: 总理听了觉得很好，他就感觉到那个社会主义幸福天堂这句话不好。总理说：“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嘛。”
1: 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0: 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一集。
1: 别添了，别添了，再添我就推不动了。
2: 哦哟，你年纪轻轻，吃的什么这么久啊？
3: 哎，过来帮忙的，这里有个石头啊。
4: 小张，上来跟的，去叫龟生哥来。哎，
1: 龟生哥，龟生哥，
5: 咋了，亮哥？
1: 别挖到东西了，说是叫你去看一眼。
5: 哦，走，走。铲到什么了？
4: 岳森哥，这儿有几个土坑啊。
5: 土坑？
0: 1983年10月，在夏汤村，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汤墩上取土平整土地，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农活，可今天村民们却有了新的发现。在这些村民中，

0: 刘桂生的年纪最大，还当过兵，又识字，所以大家都当他是主心骨，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找刘桂生参谋一番。
1: 从这上面的图看吧，大概是烧火用的坑。
2: 哎，桂生哥，这是不是以前打鬼子的时候挖的？
1: 有可能，我下去看看。
2: 哥，咋样？
1: 肯定有人在这里烤过火，坑里的土堆一看就是被火烧过的。
2: 那这个土坑怎么办？填吗？
1: 先拉我上来。
2: 啊，行。哥，
3: 慢点。
1: 填了吧，我烧过的土，种地是差点意思啊。
3: 那我们就给他填上了啊。哎
4: 呀，还是桂生哥懂得多。
3: 哎，别告啊，还是好有桂生哥干。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走，走。
2: 哎呀，桂生哥，说大家怎么那么崇拜你呢？
1: 崇拜什么啊？是大家信得过我，愿意找我帮忙。
2: 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
1: 两个人个人崇拜搞不得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1: 想让大家信服你，就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替别人考虑。
2: 哥，铲到石头了吧？我帮你搬。
1: 啊，好。长征25000里，那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急不得。
2: 桂生哥，桂生哥，
1: 啊，
2: 这不是石头啊。你看，这是个碗吗？
1: 还真是。
2: 这碗破成这样，估计是谁用烂了，顺手丢在这儿的吧。
0: 刘桂生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村里总能挖出一些老物件，但这些物件究竟有多老，不是这些世代务农的人能说得清的。后来当兵时，刘桂生知道了，这些老物件叫文物，是祖宗留下的宝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民劳动生活的痕迹。刘桂生不断摩挲着眼下的陶碗，泥土纷纷剥落，露出一抹鲜艳的赭红。刘桂生不是专家，但他直觉认为，这不是谁顺手丢在这里的破碗，这或许是个文物。
2: 桂生哥，你把碗给我吧，
1: 啊，
2: 我给你擦干净了包起来。
1: 啊，我不是要这个碗，你看，这碗的样子。
2: 哎呀，这不就是个大红碗吗？村里每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碗。
1: 不对。哦。这很有可能是个文物。哎呀，坏了！
2: 不是，怎么了，哥？
1: 别填了，别填了。这坑可能也是文物。
0: 在汤墩上，刘桂生等人挖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两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两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他足足骑了2.5个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

0: 收起这些出土的陶器来。
1: 哎呦，这领导怎么样？这是文物吧？
2: 你这不仅是个文物，还是个有年头的文物呢。
1: 那这是啥时候的东西啊？
2: 你找到的这个陶碗呢，我初步看应该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1: 哎呀，毛主席说的对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就是错误了。你看着，我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文物，肯定也把这宝贝当破碗给丢了。
2: 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这功啊，我先替组织帮你记上。
1: 嗨，都是同志，讲什么功不功的。领导，你就说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
2: 这文物具体是什么年代，我还得送到省里去做鉴定，到时候我会请我的老师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考察。
1: 哦，明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带人把现场保护好。
2: 好。哎呀，刘桂生同志，多亏你了，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和老乡们辛苦一下了啊。
1: 辛苦啊，只要没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给埋没了就行。
0: 李富国曾就读于广江大学考古系，他提到的专家正是他当年的授业恩师，如今广江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方小云。方小云的学术方向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都有他的身影，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李富国把文物送到省里的同时，也单独给老师送去了一封信。
3: 哎，这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呀？
4: 哎，你真蠢，校园的青春都没听过呀？这歌前两年多火呀。
5: 老师好。
4: 哎，你好。哎，昨天是你问我问题吗？你跟我来上办公室吧。
5: 你把饭菜都给学生了。
6: 早啊，李师傅。
7: 哎，早啊，王老师。老雪，
5: 又叫不上。
7: 蹲在门口那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你哪个系的？
6: 我是考古系的，考古一班戴墨南。
7: 哦，考古系啊，哥们，你们系人蛮少的啊。我看你们，你在校门口蹲了半天了，你等人呢？
6: 哎，是，我在等我老师。
7: 哎呦，外面蛮热的，你进门卫室里等好了。
6: 哎，谢谢师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刻跟老师讲，我怕一进去就跟他错过了。
7: 你老师是哪一位啊？
6: 方小云。
7: 哦，方主任，嘿，你跟他错不过的啊。他一进校门啊，大家都晓得的。
6: 自行车龄两短一长嘛。哎，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戴墨南，哎，方老师。
7: 哎，你看，我就说错不过嘛，啊。
6: 墨南，你是在等我吗？
7: 方主任，你这学生啊，等你好久好久了，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啊，你们讲，你们讲啊。
6: 怎么了，墨南？什么事儿啊？老师，是李富国师兄，说是下汤有了新的发现，想请您过去呢。
8: 下汤？

0: 老婆，我洗漱好回来了。老婆，方主任，方小云，
1: 国安，你刚才叫我了。
0: 是啊，我还以为啊你心急难耐，自己出发去下汤了呢。
1: 我要有那个能耐，不等告诉你，我就已经在下汤了。
2: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春天。1983年11月，李富国向上级单位做了勘查发掘申请，如今上级单位批准了这项申请，明天方小云就要带队前往下汤了。方小云的丈夫张国安也是广江大学的教师，方小云一拿到信就立刻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丈夫。张国安替妻子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已经让方小云魂牵梦绕太多年了。方小云认为，下汤或许存在着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遗迹。
0: 明天就要去下汤了，紧张吧？
1: 不紧张。
0: 方小云同志，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要是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清楚，那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太失职了吧。
1: 老张，你说我这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吧？
0: 当然算了，而且呀还是奇迹一般的回响。谁能想到我们方主任的忙这么有指导意，下汤居然真的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啊。
1: 我今天也在想，怎么能这么巧？到时候别人问我是怎么动心起念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讲了。
0: 哎，那你千万不要如实讲啊，我怕到时候啊全国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要请你去做梦了。
1: 胡说什么呢？这些年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下汤，没想到现在马上要成型了，反而有点胆怯。
0: 哎呀，怕什么嘛，拿出你早上那个斗志昂扬的劲头来呀。哎
1: 呀，老张，你说万一我们采样回来发现这个遗址根本不具备发掘价值怎么办？
2: 在那个考古资源十分有限的年代，一个遗址只有具备足够的价值才有发掘的必要。因此即便李富国的信给了方小云希望，他也不能笃定下汤遗址一定可以被发掘。
0: 即便不能发掘，也算了却你的夙愿了，有回应就是好事啊。
1: 话是这样讲，可是
0: 方小云同志，哎呀，
1: 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哎呀，
0: 别打别打，我这不是帮你提提气吗？你放心，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你这边呢。
1: 多大年纪了越老越不争气。
0: 你不也一样吗？早上来找我的时候啊，那蹦蹦跳跳的，和你当年收到回学校的通知一个样。
1: 瞎说，我头发都白了，皱纹也长了，哪能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哎呀，你在我心里年轻着呢。好了好了，你今天想的事儿啊已经够多了，来，我们躺下睡觉吧。啊，明天早上你还要赶车呢。哎
1: 呀，老张，我现在睡不着。
0: 那你就闭目养神，如果一定要想点什么的话，就想想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点起来拿粮票去换，回来立刻就做，保证不耽误你的行程。
1: 吃什么都好。
0: 要不然我出出血给你换块肉，就当是庆祝了。或者等你回来，我们去大饭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老婆，老婆，哎，不 是说睡不着吗？
2: 在确认妻子睡熟了后，张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方小云在下汤考古这件事上消耗了太多心思，她身体本就不好，过重的心思对羸弱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张国安起身去关灯，脑海里盘旋着刚刚方小云讲的话，忽然笑了出来。是啊，谁能相信让方小云动心起念研究了6年的考古发现竟然缘起一场梦呢？一场莫名的，此刻方小云又在做的梦。梦中的方小云正处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中，昏暗的氛围

0: 围和四周诡异的声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方小云只好在丛林里快速穿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片丛林终究是太大了，在茫茫黑暗中，方小云四处碰壁，耗尽全力也没能寻得一丝光亮。
1: 救命！救命！谁能来救救我？
0: 正当方小云体力不支，陷入绝望时，不远处忽然燃起了火光，并传来了阵阵欢呼吟唱声。
1: 是火光，有人在那边。

0: 方小云此时的心情犹如在海上漂泊已久忽然看到了陆地一般雀跃，他赶忙顺着火光一路向前，拨开层层枝叶，一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土地正中央有几个土坑，篝火在其中冲天燃烧着，一群衣着简陋的原始人正围着篝火欢腾，似乎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他们跳跃着喊着方小云听不懂的语言。此刻方小云忘记了疲惫与恐惧，望着这群单纯快乐的原始人出了神。
1: 这些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0: 原始人们慢慢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正当他们的视线即将和方小云交汇时，方小云的睡梦就被戴墨南打乱。
2: 老师，
1: 我们快到车站了，老师。老师，
3: 陈毅同志，我们不要。
1: 还挺快的。
0: 方小云有些失落。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到现在，他每次都会在即将与这些原始人视线交汇前醒来。他本以为到了下汤，或许这个梦就能做得长一些，期望落空使方小云又担忧起来。
1: 老师，我听到您说梦话了，您是不是又做那个梦了？可能是因为快到下汤了吧。哎，墨南，我和你讲过吧，我第一次做这个梦就是在下汤。
4: 您大概提过但没细说。
0: 这么多年来，除了张国安，方小云很少讲起自己的梦，因为这个梦太荒诞也太不切实际了，他没办法坦然地告诉别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执念来源于一场梦。如今他的猜想被那封信证实，他才终于愿意讲起当年的事。
1: 大概是6年前，我曾去过下汤。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4: 哦，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1: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很有可能存在着遗址。
4: 老师，您的梦也太厉害了，竟然证实了一个考古发现。
1: 这话说的可不严谨，证实考古发现的是那两袋子文物。
4: 我是真替您开心，您坚持了6年的事终于有眉目了。
1: 还早着呢。

0: 要我说已经很近了，离您夙愿达成就只剩从火车站到现场的距离了。唉，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厉害的考古学家呢？
1: 也不远了，也就从你现在到你毕业这么久吧。
0: 那我就借老师吉言了。
2: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县城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去而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六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3: 老师，方主任，我在这儿呢。
0: 老师，那是傅国师兄吗？
1: 好像是，走去看看。
3: 哎，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1: 真是你啊，傅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见你。哎呀，
3: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0: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3: 你好，你好，你好。哎，走吧，老师，我们上车啊。
1: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3: 勘察夏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1: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3: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3: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3: 凑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2: 那个时候的夏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0: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1: 嗯，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2: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1: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4: 方老师辛苦了。
5: 哎，来搭把手啊，
0: 老师，
5: 把这些
0: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
1: 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0: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嘉、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0: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1: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1: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0: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1: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0: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3: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 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

0: 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1: 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3: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6: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7: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8: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7: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8: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

0: 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路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

0: 占赣州市产量的7.4%。
1: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土，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蔬果。
1: 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2: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3: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2: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2: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4: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7: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

0: 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米94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9: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4: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3: 新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4: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的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9: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10: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0: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1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1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然后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绝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 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

0: 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先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2: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1: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3: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4: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3: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4: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3: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5: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3: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5: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3: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6: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7: 这个跟

0: 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2: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3: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4: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5: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10: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9: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10: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
9: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80后啊。
10: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

0: 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1: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净，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七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3: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3: 他们和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如果在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3: 大家都开心快乐。
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6: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2: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3: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床的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2: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 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4: 还有什么网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5: 云山万座，
2: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8: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9: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8: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10: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8: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8: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 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

0: 亲戚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

0: 间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倪佳莹。
4: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4: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1: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3: 被准备了
5: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3: 有米饭、面条、
5: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4: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3: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5: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4: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5: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4: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1: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 首个香港载荷天宫。

0: 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啊，这7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它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5: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3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 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4: 嗯，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啊，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5: 嗯，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
4: 嗯
5: 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接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接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5: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颗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
4: 嗯
5: 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4: 嗯，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5: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 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他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他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他喜欢暴晒。
4: 嗯
5: 啊，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

0: 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

0: 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嗯，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
1: 嗯。
0: 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
1: 哈哈。
0: 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那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儿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儿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儿一丝儿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至于说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你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 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

0: 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
1: 啊，
0: 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是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

0: 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1: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那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巨大的雕像。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的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0: 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哈，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它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1: 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的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是直接相关的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啊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啊。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了，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0: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1: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肥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你就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0: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啊、芦苇啊，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儿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 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

0: 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而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两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9: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0: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9: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1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那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9: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1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和，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中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9: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8: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7: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9: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7: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8: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7: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8: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7: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9: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7: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

0: 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产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调查。
4: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5: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5: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

0: 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定并未成功。
1: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2: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5: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4: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6: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4: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6: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4: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7: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4: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7: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4: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7: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4: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2: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义，
1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7: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 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

0: 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0: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2: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0: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1: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0: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3: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

0: 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 0.08 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四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3: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 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

0: 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临时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临时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临时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

0: 容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

0: 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再次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2: 还有一条黄色的，
3: 连着条红的，
2: 连了一堆，好大。
1: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4: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皇家树，橘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吾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子规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1: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2: 对，
1: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2: 对，是的，
1: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2: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0: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一斤8元多钱。
2: 有一股清香味的。
1: 嗯、
2: 清香味的。
1: 哦，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2: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1: 它的瓤是红的。
2: 对，
1: 那现在能吃吗？
2: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0: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1: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2: 对，酸甜的。
1: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2: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1: 啊，甜度呢？
2: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1: 化渣？
2: 哎，对，化渣
1: 就是入口
2: 就化了。
1: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2: 欢迎你们。
0: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2: 这个返青呢、
1: 这叫返青。
2: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1: 的颜色，
2: 悬殊不大了。
1: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2: 对对对。
1: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2: 对，是啊。
1: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2: 1岁，对。
0: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2: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
1: 呢，
2: 这个水分，对，
1: 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对啊，是。
1: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好吃。
1: 好吃，
2: 挺香的。
1: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2: 对，
1: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2: 对。
0: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1: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0: 脐橙宴一共有

0: 是一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1: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2: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3: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了。
4: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3: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4: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北粉墙。
2: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4: 你好，
5: 你好，
4: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5: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4: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5: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100多年了。
4: 这个房子
2: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4: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5: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吹不必蓬莱，人可算一方。
4: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5: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2: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黔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3: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俗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罗棍的那些鱼哎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6: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2: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1: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 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7: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8: 这个
9: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8: 想。
9: 想。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丁香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10: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11: 这个营养用完了，哎，没有营养。
10: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12: 好。
10: 愿意要不要？
12: 要。
10: 那好。
13: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10: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14: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15: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16: 我八岁，我十年之后就十八。
14: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7: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7: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10: 卷着什么？
7: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10: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7: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 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

0: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1: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庄稼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17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1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3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 个咱们现在的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
1: 一期。爱在一期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十六集。
3: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十四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五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4: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几千大洋，贪官八烛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5: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三千筹码，你倒进去过。
3: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两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6: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三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2: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5: 李叔。
2: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五颜六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两包三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两只绿罐头，心里一动，他对黎叔说
6: 你这里倒有加利克。
2: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6: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好。
2: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6: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
3: 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
6: 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2: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6: 我知道他是谁。
2: 他对黎叔说，
6: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2: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6: 你认识他？

0: 是共产党。
1: 陈千里哈哈大笑。
0: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卢警官，我儿不大，抽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
2: 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午时符。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
3: 民国十八年端午节是六月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十三号发消息说，九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十一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工部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工部。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涛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十八年七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一个月内。易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千里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1: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

0: 上一根。
1: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验班里的包头女滑蛋，这女人妖美呀。
0: 黎叔把那根加里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1: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她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0: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1: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2: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1: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29集，
6: 红三军团新围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

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裹了浆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首的集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贵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

0: 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诉诸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却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令色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 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向魏公子牟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牟啊，他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的思维去索求博大精深的庄子的思想，就好像啊用锥子去测量身后的大地，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你还是走吧，你没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小子他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步的事儿吗？他不仅呢没有学会人家赵国邯郸人走路的优雅姿势，却忘掉了自己原来的姿势，最后啊只得爬着回去了。公孙龙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愣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牟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而庄子是不辩不言的，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辩论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思想的霸权，有了霸权就会偏离真理，真理没有了，光明就会被隐藏起来，接受你论辩思想的人就是被你个人的黑暗蒙蔽了。公孙龙找到无数论据来证明白马非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马就是马，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被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的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温和而深刻的批判。

0: 他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它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

0: 看大门，
1: 对，
0: 它都是笔直的，
1: 笔直的框。
0: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0: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1: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0: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1: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100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0: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1: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0: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1: 对对，
0: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0: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愈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0: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不鲜，千米吃整年金龙鱼。

0: 六步鲜大米。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

0: 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带您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您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当地群众全力支援、深情相送，以及新时代江西人民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4: 重点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3: 新闻聚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在香港举行。
4: 环球军情，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支持对以色列开展涉战争罪调查。
3: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开展穿梭外交、斡旋俄乌冲突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牺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居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得到延续，伟大长征精神正在落地生根。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晨、高博远、江西总站谢元森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鹿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

0: 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1: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于都成为8万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于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2: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1: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王晨。
0: 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1: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玄。
3: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1: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于都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4: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延续下去。
1: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石小学校长于尚游：
5: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1: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石小学学生温小平：
6: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1: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4级调研员曾义华：
7: 今天

0: 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30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2: 总台央视记者赵金、赵超毅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享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总台记者周伟奇、金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2: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3: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4: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3: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5: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3: 在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6: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3: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谈、参观建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义飞：
7: 我们将始终坚守未战育人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代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3: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育会、校园参观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育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8: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2: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1: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 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

0: 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1: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认为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他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要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是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那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枪，糊弄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0: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伊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1: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 乌克兰现在通过他

0: 攻击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0: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它也实现不了，它也得节制。它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2: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

0: 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中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

0: 轻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1: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2: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1: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玄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 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

0: 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1: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
2: 粉碎的粉，
1: 这里
2: 哦，能
1: 看
2: 看
1: 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
2: 能看
1: 还
2: 出
1: 能
2: 来，
1: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顽强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桥，四顾之水不及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援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 演出结束，他们回

0: 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1: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2: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玉洞，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4: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

0: 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4: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1: 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4: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1: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3: 被准备了
5: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3: 面条
5: 有米饭、面条、
3: 主食、
5: 面包这些主食，
3: 数十款嘅特，
5: 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3: 烧肉，
5: 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3: 仲有好多唔同款式，
5: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4: 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3: 同地面上嘅跑步机唔同，
5: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4: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5: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4: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1: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4: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4: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6: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8: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薇薇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9: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8: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10: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8: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 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11: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12: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11: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8: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3: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观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8: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0: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1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9: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6: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2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2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2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2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0: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22: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6: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22: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每赛季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16: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7: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手法。

0: 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2: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是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3: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事人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引进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4: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4: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4: 首先呢，我们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 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贵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5: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